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0: 空。
1: 还有什么？
2: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1: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1: 吧。L O C A L local。
2: 好，我再 local 吧。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我

0: 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你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有这么凶吗？
2: 隐藏那么多年，
1: 对，他也不能凶，他连一颗蛋都不能。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上午在上海启幕，大会将持续到7月20日。本届大会是一场国际合作盛会，多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会。7月16日晚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不少学者表示，人工智能当下到了一个转折点，一旦失控势必会引发安全、伦理等一系列问题，格外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应对。中国已连续9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人工智能领域秉持的一以贯之的开放合作理念。中国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7月17日下午举行大会主论坛，唯有全球共同参与，才能走出一条安全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机器人实景社区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有300多台机器人同步动态演示。比如新款人形机器人主打高精度手部精细操作，可完成抓取、全套家政操作。

除了巨神智能机器人以外，本次大会还有一个核心区，就是算力，集中展出超算真机、高端存储芯片等硬核设备。新一代算力硬件大幅提升存算和运行效率，集中呈现了中国在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完整自主技术图谱。如今，人工智能驱动中国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平均每天生产超15亿块集成电路，灯塔工厂数量居全球第一，日均次元调用量达数百万亿，都是生动体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 5.13 万亿元，增长 56.6%。同时，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出海惠及全球，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开始在上海举行。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法基斯会以现

西法吉斯应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谈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时，约瑟夫·西法吉斯表示，大会倡导的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理念主张人机协作，助力知识迭代，真正让智能技术更好赋能人类发展，造福社会民生。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法吉斯表示，真正的协作式人工智能应当实现与人类的互动，这要求人工智能以清晰易懂的方式阐释其建议。目前的人工智能离这个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必须主动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发展。面对人工智能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原则，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该永远服务人类福祉，并规范人工智能在法律、伦理和人道主义层面的价值取向，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约瑟夫·西法吉斯表示，他完全认同这项原则，所有技术，其中自然也包括人工智能，都理应服务人类，造福大众。由中国这样的大国提出这一理念，可见人工智能要以人为本具有重大意义。很高兴能看到中国公开提出这样的主张。

0: 西法基斯称赞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的理念，围绕中国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的话题，约瑟夫·西法基斯表示，要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惠及全人类的技术。约瑟夫·西法基斯表示，他认为要让人工智能惠及全世界、全人类，需要解决风险管控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制定统一行业规则，中国已经出台各领域相关标准规范。他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这项主张意义重大，国际社会需要多方达成共识，共同转向全新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媒体焦点：中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中国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落地到生态构建，取得多维度突破发展，助力全球共享科技成果。英国金融时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受追捧，从硅谷到欧洲，越来越多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以降低技术应用成本。相比之下，美国转向按使用量收费，大幅推高了企业支出。在美国同行看来，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
1: 我们在 Si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e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i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让更多国家共享科技成果。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确保技术成果不被西方国家垄断。

0: 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路透社，中国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国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展现创新活力和潜力，为大多数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为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加速知识流动与技术应用落地，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不仅是展示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平台，也成为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全球治理主张的重要窗口。
1: 开始明白我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明显，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生态创新上优势明显，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研发成本仅为对方的一小部分。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更快、更经济地更新模型。中国企业以效率取胜，通过优化流程实现高效迭代，成本控制和市场响应速度占优。此外，庞大用户规模为创新提供土壤。性能高、技术强、效率优、用户多的生态优势，推动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形成强大竞争力。暑假孩子无人看管，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不少地方发挥社区优势，利用现有场地开办假期公益托管班，既解决家长的带娃困难，又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新康社区，孩子们正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认真学习。据介绍，新康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班从7月13日开始，托管时间从早晨8时30分到傍晚6时。上午，社区会邀请志愿者进行答疑辅导，帮助孩子巩固学业，完成暑假作业。下午则会解锁更多课程，比如绘本阅读、创意面塑、体育锻炼等。新康社区党委书记刘志远表示，开设公益托管班，兼顾孩子的学习，还有他们的兴趣活动，家长可以安心工作，孩子们可以愉快过假期。

2026年暑期，呼和浩特市依托妇联、团市委、街道社区等多个单位，开设了近80个公益托管班，覆盖1147个小区。托管班里做慈善，暑假也精彩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胡苏社区，这里的公益托管班课程也很丰富，老师指导孩子们制作慈善。除了特色手工课，课业辅导也必不可少，孩子们写暑假作业遇到问题，老师们现场可以一对一解答。2026年暑期，宁津县城区共开放16个城市社区托管点位，预计可服务600余名中小学生。优先保障重点群体，解决暑期带娃难，在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2026年暑假，当地依托各类场地开办了11个公益暑期托管班。托管班优先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货车司机、一线双职工等群体的子女。在托管班上，孩子们不仅可以在老师的辅导下按时完成暑假作业，还可以参与弹雕等特色体验活动。云溪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丽介绍，在做好基础看护、课业辅导的同时，深耕文化传承与安全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安全快乐的暑假。工会联合企业开设暑托班，暑假带娃不再难，除了社区开办暑期托管班，在浙江、江苏等地，各级工会也联动企业推出了暑期托管班，家长带着孩子来上班，带娃不再难。

0: 当成包蟹。
1: 一大早，在浙江宁波市前湾新区，这家生产企业托管班如期开课。这家企业的托管班面向职工子女开放，目前共托管了186个孩子，按年龄分为四个班级。课程涵盖作业辅导、手工制作、非遗体验、安全知识和户外研学等内容。托管班的费用由企业与当地工会共同承担，对员工免费。托管时间与企业上下班节奏保持一致，遇到加班时还安排了专职老师进行延时看护。据介绍，2026年宁波全市各级工会共开办暑期托管班超500个，覆盖职工子女约 1.5 万人。宁波市总工会女职工工作部部长陈寒凤表示，优先服务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职工子女，重点保障双职工家庭、困难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的托管需求。同时，以暑托班为窗口，让孩子真切体会到宁波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厚度。暑托班开进企业园区，家长安心上班。在江苏南京市，暑期托管班也开到了企业园区。在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谷的暑托班，志愿者与代班老师早早到岗，园区企业职工将孩子送进教室后就能安心去上班。

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股集聚了大批研发型企业，青年员工占比高，暑期子女看护难一职困扰着不少双职工家庭。从2024年开始，园区开设了暑托班，2026年的暑托班从7月15日持续至8月21日，分三期开展，全程免费向园区职工子女开放。菜场娃娃公益暑托班破解商户带娃难，企业职工面临暑假带娃难，很多商户也面临这样的困难。在安徽合肥市大型零售菜市场万国农贸市场，这里也开办了免费的暑期托管班。上午9时，在合肥市万国农贸市场南区2楼的活动室，孩子们正在社区民警的讲解下学习防溺水、防诈骗等安全知识。每到暑假，这里就会变为公益课堂，有需求的商户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免费托管。据介绍，万国农贸市场有经营户800余户，商户们每天十分繁忙，孩子的暑期看护一直是难题。了解到这个需求后，2023年7月，社区党组织联合当地高校推出了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提供暑期托管服务。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书记王小贤介绍，运行这几年来，暑期累计服务菜场商户子女超900人次。他们链接各方的资源，号召辖区退休的老党员共同参与。三年的坚持，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已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暖心名片。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让菜场娃娃们在暑假有了安全的去处，更有了成长的课堂。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根据目标，2026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 355.2 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天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八纵八横高铁王主通道前期工作加紧推进，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王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7月17日重庆彭水县发生一起边坡垮塌，造成多栋房屋被埋，可能造成多人伤亡。自然资源部于7月17日10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12时结合重庆彭水边坡垮塌事件最新情况，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二级，部分管负责同志率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

自然资源部要求，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17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行动计划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联合相关国际组织，持续推进行动计划落地，深化多边协作机制，推动各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开展对话协作，强化治理能力普惠，重点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伦理治理能力建设合作，厚植治理生态土壤，推动产业链各主体明确权责边界，鼓励可解释性、隐私保护、偏见矫正等伦理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开源共享，同时推动科技伦理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权益，弥合数字鸿沟。我国16日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有何特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将如何发展？水利部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呈现两个突出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入汛以来，我国共发生2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全国面平均降水量28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8%。6月以来，降雨分布区域集中，松辽流域偏多7成，海河流域偏多5成，珠江流域偏多3成。

江河洪水多发，影响范围广。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海河流域及松辽流域片等18条主要江河已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说，看雨情，松辽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北部、长江流域东南部、珠江流域、太湖及镇闽地区等偏多，黄河流域西北部、长江流域中部及新疆北部等偏少。看台风，预计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或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看主要江河汛情，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看局地暴雨洪水，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看旱情，湖北、湖南、河南、重庆、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等地将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山洪灾害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必须高度重视，采取针对性防御措施。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一是梯次发布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包括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充分利用具有雨情监测感知、风险辨识预测、预警信息发布、人工智能校音等多项功能的监测预报预警平台，督促指导地方依托声光电限地监测预警设施设备。

自主发布现地转移预警等。二是持续紧盯风险点位、关键时段、重点对象，督促指导地方将沟口、岸边、桥头等点位全部纳入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督促指导各级水利部门紧盯夜间凌晨高风险期，督促指导地方重点落实施工工区、景区民宿等外来流动人员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偏远山区等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转移避险方案措施。

三是落实落溪山洪灾害防御最后一公里，包括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保责任人，夯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当监测余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准确研判时，首先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库防洪压力持续加大。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表示，已全面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和巡查三个责任人16万人，每天有针对性地抽取100座以上水库了解运行状况，提醒水库责任人履职尽责。张文杰介绍，要指导各地汛前紧盯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闸门启闭机等关键点位，及时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并沿水库主汛期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同时强化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并推进水利遥感卫星、无人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对传统监测感知手段的赋能提升，支撑水库科学决策。

今年整体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强化堤防安全管理至关重要。张文杰介绍，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一至五级堤防 31.8 万公里，截至目前已落实堤防责任人24万余人。要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推动白蚁危害工程治理。同时推进新技术新装备研发应用，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王保安表示，水利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持续抓好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三项机制，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不断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强化区域部门协调联动，突出做好水库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期各场硬仗。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革命岁月群众送子参军推车之前，到和平年代灾害面前，官兵逆行出征，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句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给予子弟兵最厚重的信任，也是激励一线官兵迎难而上最强大的动力。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到地方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社区、厂房、企业等基层一线，了解城市更新情况，指导城市更新建设。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城市更新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属于典型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今年初，这里的小梁薄板老旧房屋历时两年多，以原拆原还的方式改造完成，变成了拥有独立厨卫和电梯的舒适新居。此外，地下车库、全龄活动场地等公共配套也一应俱全，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7月17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日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7月3日24时、7月17日24时，国际油价震荡上涨。7月17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 50L 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总统马克龙16日说，对纵火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总面积约3.5万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约950名消防员16日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马克龙16日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无论是此地还是其他区域，都对纵火分子零容忍。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
0: 这
1: 个，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鲸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誉为海洋健康的晴雨表。从近岸的中华白海豚到深海的抹香鲸，从北部湾的布氏鲸到西沙海域的短翅领航鲸，这些海上鲸灵的每一次跃动都在诉说着南海生态的故事。2022年4月7日，在海南省棋子湾，惊险的一幕正在发生，一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培军表示，搁浅救助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难题，它的成功率并不高。由于现场没有专业人员，相关各方迅速组建了救护群，指导现场人员应急救护。同时，专家团队也正在赶往现场。此时，海豚的体温很低，尾巴开始僵硬，也不主动进食。接下来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看护着它，每个小时记录呼吸情况，通过灌喂保证营养供应，并进行了药物治疗。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渔政渔监处一级主任科员徐刚表示，珍惜每一条动物的生命，如果觉得它要死了就不救了，可能没有任何积累。从经验的积累、法律的保护，还有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是一定要救的。

0: 偷心者心，你心里深陷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穿梭星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者心，你心里深陷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在大家悉心专业的照料下，奇迹发生了。治疗一周后，海豚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也开始主动进食，甚至还能短时间游动。张培军表示，动物救治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在人工条件下恢复健康，之后要放归大海。按照物种保护要求，在濒危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就地保护是最优选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豚不仅接受了康复治疗，还开展了野化训练。历经了300多天的生死波折，2023年3月1日，海豚带着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重返大海。这一刻，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与自豪。海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海面，这也成为中国首个人工条件下康复并成功放归大海的案例。它带走了人们的祝福，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救助更多海洋生物的信心和经验。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海南岛沿岸发生了上百次鲸豚搁浅事件。2024年1月3日，一头短肢领航鲸在

在三亚海棠湾沙滩搁浅。他体表有多处鲨鱼咬痕和摩擦伤痕，肺部感染严重，存在脱水和肝肾功能异常等情况。由于有了之前的救治经验，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这头短肢领航鲸在人类的照护下重获新生，并在2024年5月26日被成功放归大海。人们还根据它的救助地三亚海棠湾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海棠。

放归后，科研人员通过安装在海棠身上的信标持续追踪它的动态。数据显示，放归后，海棠逐步适应了深海野外生活环境，回归了短翅领航鲸的常态栖息地，并且顺利融入了集体生活。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介绍，他们在海棠出没的海域发现大量它的同伴，同时也发现海棠移动的轨迹和大群短翅领航鲸的移动轨迹是一致的。为了更好地救治水生野生动物，海南全省设立了17家专业的救助机构，实现了对南海濒危物种的全覆盖。对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也从提升收容救护能力升级为专业系统性保护管理，筑牢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而在科学监测方面，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同步发力，经过十多年的深耕，逐步建立起了世界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研究证实，南海部分海域是抹香鲸、短翅领航鲸等深潜鲸类关键的栖息与繁育场所。在北部湾，鲸豚种群也在持续恢复。截至2025年，涠洲岛布氏鲸识别数量超过70头，三角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超360头。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卫兵表示，这些年的调查，不管是从粤东到珠江口到北部湾，哪怕到南海深处，经常性邂逅这些海洋精灵、海洋鲸豚类。2025年的4月份，他们在海南的文昌附近海域发现了一个群体，有20多头的海豚进行群体迁徙，其中还有好几头是刚出生的海豚宝宝。2025年的9月份，他们发现了一只海洋最大的鱼类鲸鲨，身边跟了10几条鲨鱼伴游。鲸鲨对生态环境和食物来源有很高的要求，以往很少出现在近岸海域。而近几年，鲸鲨的身影多次在南海被发现，这正是南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变化远不止于此。科研人员发现，南海的生态改善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正反馈，这意味着南海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全面系统的健康。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资深科研人员、正高级工程师陈清华表示，水质改善后，他们的食物来源增多，食物来源增多后，各种小型鱼类、软体动物又增多，布氏鲸的数量也会增多。2026年正月，他们亲眼看到有大量的小鱼群在水面游过，布氏鲸就跟在后面。布氏鲸越过水面的时候，那种场景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国家医保局7月16日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

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万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运用数字孪生、5G 互联网、ARVR 等技术，工厂自主开发了数字源平台控制系统，将传统的制造工厂打造成聪明的 5G 全连接数字工厂，产品缺陷率降低 20%， 交付时间缩短约 34%。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总体所副所长陆重阳介绍，可以把这个平台理解为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一个平板就可以控制整个工厂，监控到每一个模具的生产进度、每一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以及关键的工艺参数等。从韶山高新区的风电灯塔工厂到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湖南坚持以分领域技术革新，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新材料等11条重点产业链，长沙持续攻关整机与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多项全球领先装备实现本地量产。2026年5月29日，国产超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

科研团队逐一攻克系列核心技术，如今企业已实现直径3米至 8.61 米全系列主轴承的全覆盖和全国产化。铁建重工特种轴承研究设计院工程师刘青龙介绍，以8米61半径的主轴承来讲，产品要求滚道起伏要控制在20微米以内，不到一张 A4 纸五分之一的厚度，相当于是在米粒上雕花，指缝上刻字。他们在研制过程中通过数字化赋能智能制造，快速攻破了国外的卡脖子技术。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等高能级平台，湖南不断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向企业下沉，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2026年由中南大学、长沙经开区、湖南一家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公司三方携手打造的创新载体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人工智能加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光子芯片等领域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集基础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Balibe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ibe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ibelino 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科研团队逐一攻克系列核心技术。如今企业已实现直径3米至 8.61 米全系列主轴承的全覆盖和全国产化。铁建重工特种轴承研究设计院工程师刘青龙介绍，以8米6移外径的主轴承来讲，产品要求滚道起伏要控制在20微米以内，不到一张 A4 纸五分之一的厚度，相当于是在米粒上雕花，指缝上刻字。他们在研制过程中通过数字化赋能智能制造，快速攻破了国外的卡脖子技术。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等高能级平台，湖南不断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向产业集

一句，向企业下沉，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2026年由中南大学、长沙经开区、湖南一家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公司三方携手打造的创新载体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人工智能加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光子芯片等领域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集基础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可以把这个平台理解为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一个平板就可以控制整个工厂，监控到每一个模具的生产进度，每一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以及关键的工艺参数等。从韶山高新区的风电灯塔工厂到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湖南坚持以分领域技术革新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新材料等11条重点产业链，长沙持续攻关整机与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多项全球领先装备实现本地量产。2026年5月29日，国产超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该设备还配置了掘进机、AI 大模型、智能推进系统等，为工程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盾构机主轴承是隧道掘进装备的心脏，决定着盾构机的性能和寿命。这座全球领先的主轴承综合性能试验台可以复刻地下掘进各类极端工况，检验主轴承的耐久性能。

鲸豚是长距离洄游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保护鲸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近年来，中国持续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在鲸豚监测、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从双边科研合作到 APEC 等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协作，中国正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跨境保护网络，为南海鲸豚的生存与种群发展提供更有力保障。湖南以数字技术、科技创新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全方位提升生产精度与效能。从高端盾构核心部件到巨型风电叶片，智能制造正在重塑生产全流程。这里是位于湖南韶山的全球首座风电行业灯塔工厂。在当前风机大型化趋势下，除了生产速度快，还要强度高、重量轻、生产偏差小。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将风电装备的制造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片97米长的风力发电机叶片，自动打磨机器人正在对它进行打磨作业。原来，用传统的人工气磨机打磨这样一片叶片，需要大约10个人花费至少4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两台机器、两名操作人员，花2个小时就能完成，极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打磨不会留缝隙，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魏斌表示，这些年的调查，不管是从粤东到珠江口到北部湾，哪怕到南海深处，经常性邂逅这些海洋精灵、海洋鲸豚类。2025年的4月份，他们在海南的文昌附近海域发现了一个群体，有20多头的海豚进行群体迁徙，其中还有好几头是刚出生的海豚宝宝。2025年的9月份，他们发现了一只海洋最大的鱼类鲸鲨，身边跟了十几条鲨鱼伴游。鲸鲨对生态环境和食物来源有很高的要求，以往很少出现在近岸海域。而近几年，鲸鲨的身影多次在南海被发现，这正是南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变化远不止于此。科研人员发现，南海的生态改善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正反馈，这意味着南海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全面系统的健康。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资深科研人员、正高级工程师陈清华表示，水质改善后，它们的食物来源增多，食物来源增多后，各种小型鱼类、软体动物又增多，不食鲸的数量也会增多。2026年正月，他们亲眼看到有大量的小鱼群在水面游过，不食鲸就跟在后面。不食鲸越过水面的时候，那种场景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
1: 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吗？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写他。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放归后，科研人员通过安装在海棠身上的信标持续追踪它的动态。数据显示，放归后，海棠逐步适应了深海野外生活环境，回归了短肢领航鲸的常态栖息地，并且顺利融入了集体生活。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介绍，他们在海棠出没的海域发现大量它的同伴，同时也发现海棠移动的轨迹和大群短肢领航鲸的移动轨迹是一致的。为了更好地救治水生野生动物，海南全省设立了17家专业的救助机构，实现了对南海濒危物种的全覆盖。对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也从提升收容救护能力升级为专业系统性保护管理，筑牢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而在科学监测方面，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同步发力，经过十多年的深耕，逐步建立起了世界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研究证实，南海部分海域是抹香鲸、短肢领航鲸等深潜鲸类关键的栖息与繁育场所。在北部湾，鲸豚种群也在持续恢复。截至2025年，涠洲岛布氏鲸识别数量超过70头，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超360头。

在大家悉心专业的照料下，奇迹发生了。治疗一周后，海豚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也开始主动进食，甚至还能短时间游动。张培军表示，动物救治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在人工条件下恢复健康，之后要放归大海。按照物种保护要求，在濒危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就地保护是最优选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豚不仅接受了康复治疗，还开展了野化训练。

历经了300多天的生死波折，2023年3月1日，海豚带着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重返大海。这一刻，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与自豪。海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海面。

由于有了之前的救治经验，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这头短肢领航鲸在人类的照护下重获新生，并在2024年5月26日被成功放归大海。人们还根据它的救助地三亚海棠湾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海棠，

岸的中华白海豚到深海的抹香鲸，从北部湾的布氏鲸到西沙海域的短肢领航鲸，这些海上精灵的每一次跃动都在诉说着南海生态的故事。2022年4月7日，在海南省棋子湾，惊险的一幕正在发生，一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培军表示，搁浅救助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难题，它的成功率并不高。由于现场没有专业人员，相关各方迅速组建了救护群，指导现场人员应急救护。同时，专家团队也正在赶往现场。此时，海豚的体温很低，尾巴开始僵硬，也不主动进食。接下来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看护着它，每个小时记录呼吸情况，通过灌喂保证营养供应，并进行了药物治疗。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渔政渔监处一级主任科员徐刚表示，珍惜每一条动物的生命，如果觉得它要死了就不救了，可能没有任何积累。从经验的积累、法律的保护，还有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是一定要救的。

7月17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日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7月3日24时、7月17日24时，国际油价震荡上涨。7月17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4 元、0.25 元、0.25 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 50L 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总统马克龙16日说，对纵火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总面积约 3.5 万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约950名消防员16日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马克龙16日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无论是此地还是其他区域，都对纵火分子零容忍。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到地方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社区、厂房、企业等基层一线，了解城市更新情况，指导城市更新建设。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推出文章，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城市更新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属于典型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今年初，这里的小梁薄板老旧房屋历时两年多，以原拆原还的方式改造完成，变成了拥有独立厨卫和电梯的舒适新居。此外，地下车库、全龄活动场地等公共配套也一应俱全，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笑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革命岁月群众送子参军推车之前，到和平年代灾害面前官兵逆行出征，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句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给予子弟兵最厚重的信任，也是激励一线官兵迎难而上最强大的动力。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今年整体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强化堤防安全管理至关重要。张文杰介绍，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一至五级堤防 31.8 万公里，截至目前已落实堤防责任人24万余人。要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推动白蚁危害工程治理，同时推进新技术新装备研发应用，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王宝恩表示，水利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持续抓好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三项机制，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不断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强化区域部门协调联动，突出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期各场硬仗。

三是落实洛细山洪灾害防御最后一公里，包括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保责任人、夯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准确研判时，首先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库防洪压力持续加大。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表示，已全面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和巡查三个责任人16万人，每天有针对性的抽取100座以上水库了解运行状况，提醒水库责任人履职尽责。张文杰介绍，要指导各地汛前紧盯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闸门启闭机等关键点位，及时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并显水库主汛期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同时强化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并推进水利遥感卫星、无人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对传统监测感知手段。

汉局地暴雨洪水，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看旱情，湖北、湖南、河南、重庆、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等地将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山洪灾害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必须高度重视，采取针对性防御措施。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一是梯次发布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包括联合

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充分利用具有雨情监测感知、风险辨识预测、预警信息发布、人工智能校鹰等多项功能的监测预报预警平台，督促指导地方依托声光电现地监测预警设施设备自主发布现地转移预警等。二是持续紧盯风险点位、关键时段、重点对象，督促指导地方将沟口、岸边、桥头等点位全部纳入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督促指导各级水利部门紧盯夜间凌晨高风险期，督促指导地方重点落实施工工区、景区民宿等外来流动人员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偏远山区等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转移避险方案、措施。

江河洪水多发，影响范围广。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海河流域及松辽流域片等18条主要江河已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97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说，看雨情，松辽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北部、长江流域东南部、珠江流域、太湖及镇闽地区等偏多，黄河流域西北部、长江流域中部及新疆北部等偏少。看台风，预计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或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看主要江河汛情，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联合相关国际组织，持续推进行动计划落地，深化多边协作机制，推动各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开展对话协作，强化治理能力普惠，重点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伦理治理能力建设合作，厚植治理生态土壤，推动产业链各主体明确权责边界，鼓励可解释性、隐私保护、偏见矫正等伦理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开源共享，同时推动科技伦理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权益，弥合数字鸿沟。我国16日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有何特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将如何发展？水利部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呈现两个突出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入汛以来，我国共发生2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三次，全国面平均降水量28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8%。 6月以来，降雨分布区域集中，松辽流域偏多7成，海河流域偏多5成，珠江流域偏多3成，

自然资源部要求，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17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行动计划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

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书记王小前介绍，运行这几年来，暑期累计服务菜场商户子女超900人次。他们链接各方的资源，号召辖区退休的老党员共同参与。三年的坚持，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已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暖心名片。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让菜场娃娃们在暑假有了安全的去处，更有了成长的课堂。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00

532亿元，同比增长 2.1%。 根据目标，2026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 355.2 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天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至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股集聚了大批研发型企业，青年员工占比高，暑期子女看护难一直困扰着不少双职工家庭。从2024年开始，园区开设了暑托班，2026年的暑托班从7月15日持续至8月21日，分三期开展，全程免费向园区职工子女开放。菜场娃娃公益暑托班，破解商户带娃难。企业职工面临暑假带娃难，很多商户也面临这样的困难。在安徽合肥市大型零售菜市场万国农贸市场，这里也开办了免费的暑期托管班。

上午九时，在合肥市万国农贸市场南区二楼的活动室，孩子们正在社区民警的讲解下学习防溺水、防诈骗等安全知识。每到暑假，这里就会变为公益课堂，有需求的商户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免费托管。据介绍，万国农贸市场有经营户800余户，商户们每天十分繁忙，孩子的暑期看护一直是难题。了解到这个需求后，2023年7月，社区党组织联合当地高校，推出了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提供暑期托管服务。

7月16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2026年7月14日8时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美的时代城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生局部塌陷，面积约800平方米，塌陷区域上方为小区绿化带，下方为停车场。事发后，经排查核实，未造成人员伤亡。接报后，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迅速对相邻的8号楼、10号楼共91户居民进行紧急疏散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时，对塌陷区域实施隔离警戒，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经专业检测机构现场勘查检测，目前未发现8号楼、10号楼存在因相邻地下车库局部塌陷导致的结构体系扰动和结构性损伤，居民可正常居住使用。为保障园区居民日常生活，已同步启动水、电、燃气应急保障机制，目前受影响楼栋的供应正有序恢复。针对塌陷区域，已责成开发企业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处置，同时开展地下车库整体结构全面检测，后续将根据检测结论和修复设计方案，限期完成整改。对于因塌陷造成车辆等财产损失的，开发企业将配合业主办理保险理赔，并依法依规给予相应补偿，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塌陷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我们将持续跟踪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居民生活秩序平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谢。
1: 1500吨大风车在深远海打造巨型充电宝，在190米的海上高空吊装1500吨的大风车，究竟是怎样完成的？首先要在海底打桩，然后再分段吊装塔筒、主机与三片巨型叶片。千吨级风机吊装对风速、对位精度要求都非常高，每一个部件之间

都要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安装吊装到位了，才能实现海风吹着跑，但是台风吹不倒。企业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叶片精准插入轮毂，采用叶片吊具运动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叶片的位置和姿态信息，并通过对装置动态微调，有效抵消海风等外界干扰，实现对叶片位姿的精确控制。深远海风电核心设备实现 100% 国产化，安装完成后，发的电怎么传送出去？现在就上到这座海上变压站去看看。在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底，每台风机的下面都有海底电缆，海底电缆把这些电全部传送到这台海上变压站，然后通过变压器把电压升高，就可以传送到电网里了。重点来了，无论是能看到的塔筒、叶片，还是看不到的藏在海底的海底电缆，包括记者现在所在的变压站，这个项目核心设备都实现了 100% 国产化。

近期，我国多地海上风电项目陆续迎来阶段性关键节点，一批深远海示范试点工程、规模化开发项目取得新突破。来看记者在广东阳江的探访。这里是广东阳江南鹏岛南面海域，乘坐交通船行驶了3个多小时，记者来到了广东阳江帆121000兆瓦海上风电场项目。这里是目前国内首个18兆瓦级规模化海上风电项目，此次安装的18兆瓦超大型风机整机扫风面积约 6.6 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满负荷运转状态下，叶轮每旋转一圈即可发电约43度，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度。工作人员表示，每年5月份到10月份是南海海域风电施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段，台风间歇周期更长，季风风速比较平稳，浪高与涌流条件能够满足超大部件吊装作业。项目目前正处于施工高峰期，已经吊装完成了27台风机，剩余31台风机计划在7月底完成吊装，力争在8月中旬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36亿度绿色电能。

吴永峰介绍，推广一喷多促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搭配腐殖酸、氨基酸类的叶面肥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喷施要求统一选择早晚时段，避免水肥高温蒸发、浓缩引发肥害。国家疾控局、户外工作者等重点人群需科学防暑。中国疾控中心专家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户外作业人群等重点人群要重点关注高温健康风险。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建议，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0: 立方米水，现在滴灌一亩地30多立方米水就够用了。原来800亩地漫灌时得接近一个月，现在用滴灌不用人管，10天左右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产量能增收 15%。 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永峰介绍，遵循小睡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深水降温，夜间排水增养。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虱以及玉米茎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
1: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耶。
2: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气象提示，副高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如蒸桑拿，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16日和17日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应对高温天气，农作物需及时补水。从15日起，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应当如何应对？一起来了解。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全县10万亩夏玉米用上了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促进玉米单产提升。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重庆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将超40摄氏度。16日，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上午9点30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16日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2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如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气象提示，南北降雨发展，呈现雨热加新天气格局。15日至17日，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雨热加新天气格局。在副热带高压北侧，16日和17日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

转一转，推动百姓居住环境改善，多次强调要将这项造福百姓的实事工程办好。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对旧区改造工作始终牵挂于心，深厚的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6日15时57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6 度发生 2.8 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中央气象台16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6日白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北、湖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等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公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7日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南京港功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长江上的中转站变成为直接对接国际航线网络的始发港。航线多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企业。以新能源汽车出口为例，从这里始发的滚装航线，装载的汽车来自南京、无锡、合肥、郑州等多地车企，集港时间压缩了2到3天，单车集港成本节省了 30%。 对南京都市圈乃至更广区域的企业来说，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把货物直接发往欧洲、美国、俄罗斯，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远洋航线能越开越多，离不开港口强大的集疏运体系做支撑。南京港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供铁水多式联运，这里既有直达欧亚的中欧班列，也有每天开行去往上海的沿江

0: 海铁班列。去年全年铁水联运集装箱规模领跑长江内河港口。很多内陆地区的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运到港口，再转海运出口。除此之外，通过这里转运的大量散装货物、新能源汽车、白色家电等，还可以通过公路运到港区，装船出海。正是依托这样的多式联运体系，去年龙潭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360万标箱，是长江沿线单体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16日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南京是一座集聚了港口型、生产服务型、空港型、陆港型四类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过去依赖上海、宁波中转到如今23条国际航线直达海外，南京港正完成从长江中转站向远洋始发港的角色转变。长江南京这一段被称为黄金水道，它的航道运输有多繁忙呢？记者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艘货轮从这里经过。可能在大家印象里，南京只是一个长江内河港口，但随着 12.5 米深水航道全线打通，通航承载力大幅提升，记者所在的龙潭港区整个岸线长2310米，配套10个泊位，其中8个5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现在就有5艘海轮同时靠泊作业，还有一艘即将始发出海的货轮，装载的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和家电等出口货物。就在几年前，南京及周边企业的货物要出口远洋，还得先运到上海、宁波等地中转，不仅耗时长，物流成本也高。从去年开始，南京港远洋航线进入密集开通期，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The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找一个餐厅吃个生日饭庆祝一下。晚上的汉纳亚真的也好漂亮哦，你看这个灯光一打，真的特别的美，相机拍不出来。要我们点菜，然后蒜香黑虎虾，他们自己做的生日餐。

0: 好大。
1: 哦，那个就是阿那亚很有名的礼堂，近在咫尺。图书馆在那儿，那儿，那儿，那儿。好漂亮，好美哦，好想住在这儿哦。
2: 你现在就住这儿啊？
1: 我的意思是，我搬到这儿来，我每天就面对这个大海写稿，你知道吗？坐下就是一顿暴写，我每天坐在这儿写稿，面朝大海，整片海。然后正式来参观一下这个房间，这是一个主卧，也是落地窗，很整洁。然后这个 view 也是跟刚刚那个是一个方向。谁家的阳台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啊？非常的干净，因为我是处女座。哦，我喜欢这个吊扇，我觉得这儿也很好，只要有窗户的我都愿意睡。

0: 只能这样了，没有办法。
1: 这秋千很坏，
0: 它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在嘲笑我的体重。然后太阳又大，真的是睁不开眼。我终于要来到这个孤独的图书馆了，但它里面不让拍照，所以我就在外面狂拍。我逛了一圈出来了，实在是有点受不了里面那种压力。如果你是个不爱看书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样的位置？不爱读书的人只配坐这儿，我跟你说。手给我，
2: 哇，
0: 秀一下恩爱。

0: 给我。
1: 干嘛呀？
0: 你是给我吗？带你步入结婚的礼堂。
1: 你是不是土味情话看多了？ It's a beautiful night,
0: looking for something come to do. 哇，这是螳螂吗？婚姻的道路就是一路有荆棘，充满了坎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置业中心，走，钱摸出来，卡，信用卡，带了吗？只是帮大家考察一下，对吧？免得你们就是动了这个心思和念想。你进去问一下，然后装作自己很有钱的样子。没有人接待吴总吗？
2: 您稍等啊，咖啡喝完之后，车也就差不多到了。到了之后，然后我们坐。
0: 我们俩就穿成这样。然后进去遭到了销售人员的冷漠接待，好惨哦！我们在询问什么贷款什么的问题，说哦，买我们这房子的业主不会是缺房子的人，这名下都好几套呢，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我应该穿个套装，扮演那种职场成熟女性。这可以看日出啊，很好很好，不错不错，这就是那个啊，我们这儿对比较著名的那个黄金海岸啊，嗯。

0: 才8点钟，我们就回来了。不愧是要30岁的人，非常懂得养生。今天正好分享一些我早睡的一些方法和经验给大家。第一步非常的重要，就是至少提前2个小时把所有房间的灯光调到最暗，比如现在这个程度。但是呢，它不适合拍视频，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灯全部打开。把光线调暗是为了帮助你的身体分泌褪黑素，太亮你是不可能睡着的嘛。好好听哦，这个声音！我真的推荐大家点一点香薰蜡烛。我每次闻到香薰蜡烛的那个香气，然后看到这个火苗，都让我的精神非常的放松。当然，睡觉之前记得把这个火灭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卸妆、洗澡，准备睡觉了。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泡澡或者是泡个脚，因为你的体温升高以后，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睡意。洗好热水澡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上床准备睡觉。在床上千万不要玩手机、iPad 这种屏幕会发出蓝光的东西。我通常会选择一本很难读的书，《无敌催眠》，推荐大家试一下。讲佛教的吧。
1: 这个我看过，很好看，真的，佛教的四法印，
0: 很好看。
1: 真的很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哇，胡因梦、李连杰、小吴作序推荐。物种起源，哇！我还没有开始看，已经想睡觉了。在入睡之前呢，我一般会在枕头上喷一点睡眠喷雾，但因为今天住的是民宿，所以我就不方便喷了。或者是在手腕上，我会擦一点睡眠精油。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利用香味让你产生困意，但是效果绝对是因人而异的。接下来这个方法，我觉得更加的管用，而且便宜，就是准备一个这样的眼罩。它第一个可以让你强行的把眼睛闭上，第二个是帮你营造一个全黑的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很容易睡着。
2: 对了，我还有最后一招，如果你实在是睡不着，你可以听一点4、6级的英语单词的音频，那个东西是无敌的催眠。要不然你就选择一些白噪音来听，因为现在有很多白噪音的 app 可以选择，但我们今天不用。
0: 你只要挑一间在海边的房子，你就能获得最纯净的海浪声。哇，你看那个月亮洒在海上的光，好漂亮，好美哦！而且海浪声也真的好好。

到今天给你们画的是一个比较浓颜的妆容，现在不是都可以出去玩了吗？出了这种流金感十足的很适合派对的妆容，主要是眼妆上下了一点功夫啊，这种全包眼线金棕色系的，然后看上去还非常闪，在日常光下呢其实是很偏日系浓颜的这种感觉，吸睛的同时呢也不会太夸张。如果你化惯淡妆的话，你偶尔尝试一下这样的浓妆会觉得自己很不一样，我今天画完就觉得自己很不一样。换身衣服的话可以再戴那种闪亮亮的耳环也会很好看。如果对这个妆面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先上底妆，我眼下在做一个提亮和遮瑕，因为今天比较憔悴。这两天我做梦天天梦到早上醒过来，我真的是这一个礼拜天天都在这样，感觉自己跟没睡一样。在局部遮个痘印，因为我之前长的痘印没有完全好，虽然淡了很多了，细看还是会有。现在是完美无瑕的一个状态，赶紧把它定住，往死里定住。一点痘痘都看不出来，就根本不知道你皮肤上有长痘这种情况。把眉毛里面的散粉扫干净，来换眉毛这边的这个偏冷一点的颜色。眉尾啊，要那种钝钝的，不要太尖。好，差不多就这样就好了，比这边更有眉形了。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这个眉形很刻意。每个人的眉毛基础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眉形趋势去往这个方向走就可以了。好，两只都画完了，再上下染眉膏。这边没有毛的特别浅的地方，拿眉笔去补两根。好，眉毛画好了，开始画眼妆了，进入广告植入阶段。Olay 新出的这个限量鎏金眼影盘，金闪星星的鎏金，而且这次还是限量的呢，如果现在不买的话以后就没有了。打开看一下啊，咚咚咚咚，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大颗的眼影，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竖条的或者是很小颗的，刷子蘸取的时候很不爽，大大的又比较戳我。有先选这个鎏金色啊，是比较深的那种金，它金里面带点棕感，就比较适合亚洲人一点。拿它整个去带一下眼窝部分，我要整体看上去就是金金的，因为整个眼妆要以金色系为主，所以这个金色是最大面积涂抹的，然后不要画得很欧美这种飞出去，就画得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画法。边界呢不要太实，然后眼窝周围呢可以用刷子的反面去带一带。接着呢再拿这个断光的橘加深眼头眼尾的地方，从双眼皮褶皱开始，然后眼尾也是一样，就眼中间不要画，就这样圆圆的兜过来，然后呢边界线再拿刷子反面，就干净的这把刷子这样带，就是揉开一点，有层次但不能太硬。边界把刷子侧过来，然后往上带，好，就这样，有种圆圆的轮廓感。接着呢再用这个我比较喜欢的带一点金闪的珠光棕色，你看一下它里面的颗粒是比较大的，因为派对嘛就是要一点浓颜的感觉，所以你用眼影画一条外眼线呢，看上去会浓颜很多，对吧，一下子就浓了。然后再把边界给晕开，画到眼尾的时候要稍微钝一点，脸型要圆一点，虽然浓颜但是看上去不是这种向上飞的感觉。接着呢再把眼下这边填实，这中间不是有空隙的地方吗，都要把它填满，就从这根缝开始这样往回兜。再拿第一个偏粉一点点的珠光提亮这个颜色去扫在眼头，眼头可以向下扫一点，一般的眼头不是在这个位置吗，我们点的时候，现在是往下一点，往这个眼角向下这个位置，眼头会有自然的一个下垂感。然后再把卧蚕画上，点一点在双眼皮褶皱中心的地方，眼睛睁开，眼球上方这里也要涂到。再拿刚刚的刷子去把这个珠光边界稍微揉一点，不要分层分的那么厉害。拿黑色的眼线笔填一波内眼线，就画的时候眼头这边先不画，直接从站在这里画出去。眼球前半段这里不要画到眼角根部，就这里上方画出去，然后再拿刷子把它拧开。接下来其余的地方正常填，眼尾部分是向下画，看到吗，整个眼型会有点梯形，不是前窄后宽，而是前宽后宽的这种。接着拿支浅棕色的眼线笔画下眼线，看到吗，这两边的区别，下眼线呢是要画这种平的，然后再把眼角扒开一点。今天需要一点下睫毛，就这种一簇一簇的小的。我换了一副美瞳，因为我觉得那部实在太浅了，然后现在这个颜色深一点的比较好一点。内眼线我也换成了深色，因为刚贴完下睫毛，下睫毛这边线太过于清晰了，所以把内眼线也填深了一点。接着呢再拿这个有点酱紫红的颜色啊去画眼线，眼线呢把这里的空洞的中缝给填上，然后再平拉一条出去。
眼尾的地方兜上去一点，其实就是让这个梯形的感觉更明显一点。下眼尾这边可以再往下来一点，就是这种感觉的。接着呢，再把睫毛加重一下，因为前面贴了假睫毛了嘛。那我上睫毛没贴，就可以再次加浓一点。这个眼妆啊，你睫毛倒是不用特别根根分明的感觉，眼影这边珠光提亮的时候，你再往下带一点，是不是跟平时很不一样？接着再点修容瓣，鼻影要扫宽一点点，做一点点就够了。只要修山根这边，这里阴影面加一下，显得眼头提亮会更亮。然后把鼻头这边稍微带一带，包括唇上方，下面修容稍稍带一点就好了。扫一点腮红 ，Pillow Talk 这个色号，就从侧面开始打，从修容这边开始往前扫。但是你前面这一块也可以向上带一点，然后不用带得太面中。腮红位置靠下一点的话，就是在侧面打会更好看，就可以中和掉一点眼妆的浓度。颧骨的地方也带到一点，接着再上一点高光，香槟色一点的，能跟整套的色系搭得更好，就有种灵晶的感觉。因为这个妆面啊已经挺浓了，所以就不太适合把眼睛抠得太尖或太细长，然后修容打得太狠那种，就不太合适。一下眉骨，然后打一下这一块，眼下也可以稍稍来一点。上唇妆，唇妆用的是之前在海盐焦糖妆面里面用过的这支欧莱雅小钢笔310色号法式湿吻色，这真的是带一点橘棕调的红色，就跟今天的妆面比较搭。薄涂呢是比较元气的，因为它橘调会比较多一点嘛，厚涂呢又会有点性感。再加一点129这个颜色，这支颜色更棕一点，我觉得跟整体的妆面会更搭一点，就是这种棕红感。你看你笑一点就很温柔，凶一点又很攻，我觉得这个放大双眼跟我之前画的那些还挺不一样的。一般画了下面的内眼线的话会显得眼睛会缩小一点，但这种画法就是完全会显得更大。好了，我要去做造型了，拜拜。

0: 不接。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友，分兄弟。哦，你说啊，不敢说的，不敢说什么那个弟弟的。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谢谢老金生
1: ，Yeah。
2: 对于由单眼皮变双眼皮呢个示范咧，我绝对系最好嘅人版。不如今日教下大家点样去黐双眼皮啊！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嘅 Sir 超有福。话说咧，早前出咗两段片咧，就系教大家点样用化妆嘅方法咧去整容嘅，包括点样可以整高啲个鼻啦，同埋点样可以整瘦啲块面噶。如果未睇嘅话 ，click 翻下边条 link 咧就可以睇翻噶啦。有人咧就喺楼下留言问我 Ricky 点样可以做双眼皮啊？双眼皮咁可以去割双眼皮噶嘛？咁但系如果你怕痛嘅话，我哋可以用黐嘅方法嘅。
3: 每个一支，每一支，这最正。
2: 对于由单眼皮变双眼皮呢个示范咧，我绝对系最好嘅人版。不如今日教下大家点样去黐双眼皮啊！黐双眼皮嘅方法咧，其实有好多种嘅。不如今日介绍下三样嘢，包括有双眼皮胶水啦，双面嘅。

双眼皮胶纸和单面的双眼皮胶纸。我觉得在用任何双眼皮产品之前，你一定要知道究竟你自己上的双眼皮究竟有几浅和几深的。怎样看呢？就是可以拿着手指摸一摸这个位置，跟住呢就对住块镜嘟一嘟上去，咁你就可以好容易揾到嗰条痕㗎啦。而呢条痕呢，正正就係你喺以下落嚟要使用嗰啲工具嘅位置呢，一个好重要嘅位置。每一个人呢要用嗰个工具都唔同㗎，因为有啲人眼皮好重，咁呢我哋可能要用嘅工具就会强力啲。有啲人眼皮本身好薄好轻嘅话呢，咁你就可以用一啲 light 啲嘅工具啦。咁我哋呢第一样介绍呢个产品呢，就係双眼皮胶水。咁双眼皮胶水呢佢用法好简单嘅啫。头先我哋咪讲过用个牙刷呢先搵出咗你嗰条痕喺边嘅。好啦，搵完嗰条痕之后呢，我哋直接可以用呢个双眼皮胶水啦，擦返喺嗰条痕上面， ok？ 擦完之后呢，跟住我哋可以用隻手拨一拨佢，等5-10秒到佢有半乾嘅效果，由白色变咗做透明之后，咁呢你就可以用个牙刷呢喺你啱啱双眼皮摄痕嗰个位置呢督返上去，一督完上去之后呢就会形成咗嗰条痕出现㗎啦。然后我哋下一步要做咩呀？就係耷低头。呢个动作好重要㗎，有好多人用双眼皮胶水呢永远都冇呢一个步骤，就直接恶箍头或者正面跟住呢就掹返出嚟。但係其实呢你嗰条痕呢係唔够实在㗎，所以耷低头望返上嚟之后呢，等佢大约10秒钟或者20秒钟到啦，真係全干之后，你就可以掹返嗰支牙刷出嚟啦，跟住呢嗰条双眼皮痕呢就形成咗㗎啦。佢好處呢就係因為佢好方便嘅，因為一掹一查呢咁就已經可以做得到雙眼皮嘅效果啦。但係唔好嘅地方呢就係如果你眼油好多啦，又或者你眼皮好沉重嘅，好似我呢啲咁樣呢，好快你查完上去你見到個形㗎，但係隔咗兩個鐘就冇咗㗎啦。第二款呢就係單面嘅雙眼皮膠紙啦。咁單面雙眼皮膠紙呢佢好多隻色㗎，咁最基本呢佢有透明啦，同埋有呢啲綠色嘅。咁你見得到呢佢好似好實淨咁樣個顏色，但係搣咗出嚟之後呢黐咗上去你嘅眼皮嗰度呢係好似你嘅眼皮嘅肉色一樣㗎。佢用法呢就有少少複雜嘅，咁我哋可以點做呢？先掹咗一塊出嚟先啦，然後呢你要做個步驟呢，就係攞把鉸剪，係剪返啱嗰個眼型出嚟㗎。剪咗呢個弧度之後呢，你哋可以貼上去頭先你確定咗嗰條雙眼皮接位嗰個位置啦，跟住你就可以黐咗上去先。咁黐完上去之後呢，如果你覺得太長嘅話就可以剪走去啦，如果太短嘅話呢，咁你都可以再加返上去㗎喎。呢隻嘅好處係啲乜嘢呢？就是、因為佢本身係膠紙，咁所以你隻眼本身偏油嘅話呢其實都好啱用嘅。第二就是、因為佢可以擦 eyeshadow 喺上面嘅，深色嘅 eyeshadow 呢 cover 咗上去嘅話呢就完全唔覺㗎。咁但係唔好處係乜嘢呢？就係、如果你要好 close up 見人嘅話呢，佢仍然都係見到一條膠紙痕喺度嘅。第二就係佢有啲麻煩囉，因為你係要剪返啱個 shape 跟住先至放上去嘛。第三款呢就係、雙面嘅雙眼皮膠紙啦。咁我自己最中意用呢款嘅，因為我自己嘅眼皮好鬼重之外呢，第二就係我唔想化完妝之後呢咁明顯啦，咁所以佢完全做到一個唔明顯好自然嘅效果㗎。咁我哋做法係點呢？第一就係、將旁邊呢個膠原膠嘅膠紙呢我哋 click 落去先，咁你就見到有雙面個位置啦，然後呢我哋可以揀選最盡頭嘅嗰一條，掹起佢面層嗰陣單面膠，然後呢我哋就可以攞呢一個牙刷呢撳一撳佢啦，就直接放咗喺隻眼上面㗎啦。我自己做法呢就因為我本身有雙眼皮好重，咁所以我會擺返喺近我眼睫毛嗰個位置，咁望埋去呢係會自然啲嘅。第二就係千祈唔好追求你嗰個雙眼皮要去到好深呀，因為每一個眼型都唔同㗎。黐上去要留意嘅地方呢就係篤咗上去之後呢記得要耷返低個頭，等佢預入咗之後呢我哋可以慢慢用個牙刷貼揭開嘅方式呢揭開一邊先，跟住先至掹返下面嗰一邊，咁我雙眼皮呢就非常之自然㗎啦。你而家見到呢個效果呢係因為我隻眼本身係有呢個蒙古閘呀，即係切面呢個位置，我只可以做到一個呢唔係好明顯但係又有隻眼增大嘅效果嘅方法。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呢眼頭呢個位置冇蒙古閘嘅話呢，你就可以做到嗰啲芭比眼呀或者日本嗰啲好深嗰啲雙眼皮效果㗎啦。呢款嘅好處呢就係佢可以完全 transparent 呀，即係完全唔覺得你係黐咗雙眼皮嘅效果嘅，佢對於一啲眼皮好重嘅人嚟講呢係非常之適合用㗎。佢唔好處係乜嘢呢？就係如果你嘅眼型黐得唔好嘅時候呢，佢個尾個位置呢尖尖係會好容易突咗出嚟㗎。咁所以呢大家黐嘅時候記住一定要落準嗰個位置先至好黐。另外呢因為呢張膠紙

小啊嘛，咁所以好容易咧，大家都會唔習慣，就會攞手掂佢。但因為手咧有油分嘅，如果你掂到張膠紙嘅時候咧，有啲油分黐咗上去咧，個張膠紙又冇乜黐力嘅，咁所以大家盡量要學好個技巧，點樣掹個張膠紙出嚟，而唔用手掂啊嚇。希望今次呢條雙眼皮教學片咧，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啦。我知道大家咧仲有好多造型上面嘅問題㗎，記得踴躍啲留言啊嚇。我見到大家留言，有時間即刻同大家分享。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下邊個鐘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0: 直到和你相遇，
3: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5: 凝聚力量，
6: 凝聚力量，
7: 一同向前。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